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傻英雄罗士信，一看天降大雨，挨浇这滋味太难受了。府内无食，满脑袋都是伤，被雨水一浇，就好像割肉似的，那么疼痛难当啊。别看罗士信傻，并没傻实心儿啊。他心里盘算着，来护尔没安好心，要活活把我折磨死，与其那样死，就不如来个痛快。他往寺外一学嘛，周围一片黑，雷声雨声把其他的声音全都淹没住了。傻小子一想，我要跑了是最好不过，把我娘和我

枣子全都揪走啊！试试看。想到这儿，他就做开活喽。首先，他得把脖锁拽断了，因为脖子上这根锁链挺粗，一直通到囚车下边的车轴上边。要换旁人啊，连门都没有，根本没有这种设想。罗时信则不然呢，他乃是本套书上的头一猛，要多大劲儿有多大劲儿，傻英雄也是急了，两只手把铁链子扣住了，两只脚踩住囚车的底板，浑身乏力，没拽动，他又缓了口气儿，这劲儿养足了，开始第二次拽，咔吧，真把铁链给拽折了。幸好雨声挺大，拽折铁链的声音根本听不出来。傻英雄心里头高兴。又看看手上戴着手肘，这手肘是木头的，形状像手扣子，两旁边包着铁皮，把手腕子给卡住，有锁，要一般人无论如何整不开呀。傻英雄一想，去他妈的，我手我也不要了，他垫在磕膝盖上，两臂攒力，开始掰着手肘，费了几次劲，终于把手肘掰折。但是再看的这两只手啊，连皮带肉撕下去一大层啊，简直是血肉模糊。到了现在，傻英雄也顾不得疼痛了，开始收拾脚上的脚镣，闲言少叙，仗凭他力气大，把脚镣也整断了，剩下来就是如何把这囚车能给张开。这是个铁制的囚车，每根铁条都有压卵粗细呀。傻英雄两只手腾出来，他抱着一根铁条，用大脚蹬着另外两根铁条，三晃两晃。把铁条别弯，这空还小点儿，他又使了使劲儿，别得能出去了，这才算拉倒。就这样，他把脖子上面的插销弄开，把盖儿掀开，从这空头出来了。罗世新也没想到啊，这一出了囚车，真好像小鸟出了笼里呀。傻英雄活动活动筋骨，高抬腿轻落足，走了两步一琢磨，我得吃饭，这心里太难受了。白天他注意了前边不远那帐篷是做饭的地方，大概里边有剩吃的，我去学么一口。他仗着胆子摸进去了，可晚上做饭的地方哪有人看着，下这么大雨，军兵全累了，都沉沉睡去，到里边如入无人之境，看是看不见，拿手摸吧。后来他把笼屉摸着了，盖儿掀开，一伸手，哟，馒头还热乎着呢。傻英雄可高了兴了，蹲到地上，这一把就是五个，两只手就抓了十个，左右开弓往嘴里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一扒的嘴就是一个呀，甚至连嚼都不嚼，虎咽狼吞，吃了16个馒头，嚼着这阵儿，可能是差不多了，又一摸有个桶。里头有瓢，他崴出一点的尝了尝，是菜汤，干脆也不使瓢了，把大桶周起来，嘴对嘴长流水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喝了能有半桶啊，这回可饱了。

0: 娘哎，嫂子，吃点饭吧。
1: 一开始这娘俩没听见，后来终于听见了。老太太睁开眼一看，呀，孩子，你怎么出来了？
0: 在那里难受，我出来溜达溜达。
1: 我的儿，这可是犯下掉头之罪，孩子，快回去吧。
0: 我说什么也不回去了，娘啊，我请您跟我嫂子找我哥去，来，这有馒头，你们吃吧。
1: 孩子，不行啊，那可是找死。罗世清这回不听话了，把馒头塞到亲母怀里，又给贾氏塞了俩，回头看看没人，他把两辆囚车的套背到自个儿的肩膀上了。本来这是牲口拉的，可这位呀豁出去了，单背一双锯呀，傻英雄就玩了命了，拉着这两辆车在风雨的掩护之下奔正西就下来了。老太太也不敢喊，贾氏也不敢喊，跑出害怕去，没词儿了。罗世信呐，一步一步往前拉着，一开始走的挺冲，他毕竟是个人呐，走出十五里地来走不动了。傻英雄两条腿直哆嗦，累的是通身是汗。他站住喘喘气儿，抬头一看，呀，什么时候这雨晴了？他不知道。云彩从头顶飘过，看来这天儿是打开了。正在这时，傻英雄就听见身后是人喊马嘶，来，在前边的追呀追呀，他知道追兵上来了。您想，那值班的人能都睡觉吗？其中有个打打盹儿，上厕所去尿泡尿，尿完了回来查看一下，你瞅你，三辆囚车剩下一辆，而且这一辆囚车盖掀开，铁条也弯了，里头空无一人。急忙禀报大将来霍尔，来霍尔又打梦中惊醒啊，到外头一看，可不是吗？哎呦，要了我的命了！这么重要的差事从我手上溜走了，朝廷非把我五马分尸不可呀！吩咐一声，备马抬枪，给我追。那这追好追，下雨，囚车有车辙印儿，他们顺着这个印儿追，没一个跑啊。罗世信的速度慢，人家骑兵的速度多快呀，说到就到眼前了。秦母吓得魂飞天外，世信呐，孩子，把我们娘俩扔下，你快跑吧，跑出一个算一个。
0: 娘啊，无论何时何地，咱们娘几个也得在一起呀，我绝不能扔开您，我逃命。王八蛋兔崽子，我把他们打回去。
1: 他把两辆囚车靠到一棵树下，把这套盼到树上头，然后开始找兵人。哪有兵人呢？可是追兵已经近在眼前了。罗世清也是一股激劲儿，往旁边一看，有棵树，足能有对掐粗。哎，这棵树长得挺直溜，就是他吧。罗世清哈着腰，以倒拔垂杨柳的功夫，哎，咔嚓，把这棵树是连根拔起呀、啊！罗世信掂量掂量，
0: 这兵人可真好哎！
1: 抱着棵大树，奔军兵就来了。单说来霍尔，已经看见囚车就在眼前呐，面前一条黑乎乎的大汉，正是罗世信。心说这小子跟一头雄狮差不多少啊，这样叫他跑了，官兵不定得死多少啊，无论如何我得把他抓住。这回要抓住你，干脆我把你的揽巾先给你挑了，省着你跑。

0: 说着话催马摇枪直奔罗士信。他们俩仇人见面有什么好说的，祖宗奶奶臭骂了一顿，然后就交了手了。罗士信这棵大树这边挺难对付，管这树帽子、树枝、树叶、树杈，这一大片方圆都有两三丈，来虎耳是一条枪，这玩意儿很难往外扑了呀，把来虎耳眼睛也给戳了，脸蛋子也划破了，扑扑棱棱，难扛难架呀。来虎耳一看他妈倒了血霉了，这小子是人吗？有用这种东西打架的吗？来虎耳没办法，撤在一旁，命令军兵往上冲。军兵往上一闯，把罗士信包围了。罗士信还高兴了，
1: 哎呀，这才过瘾呢，来来来，咱们比划比划。哎，
0: 他拿这树啊当大笤帚了，横扫军兵，一扫就一大片，哭爹叫妈是刀枪乱飞。打着打着觉着不过瘾，把大树一吊个，用树根这头砸人，把树帽子甩到后边。经过一阵紧张的搏斗，树枝也砍掉了，树叶也没了，光剩个光秃秃的树干和一些树根。哎，罗士信觉着这回啊比方才使着还灵便了，他是直奔来虎耳，抡树就砸。来虎耳横枪往上一架，倒了霉了，正架到树上，这树根它里边有土啊，要不震它不出来，这一震不要紧，这土全下来了，哗啦一声撒的来虎耳满脸全是，把俩眼还给迷了。来虎耳一看不好，是拨马便跑，他一跑当兵的都跟着跑了。罗士信呢觉着眼前发花呀，一看官兵退了，他把大树扔到地上，呼呼之喘粗气，
1: 兔崽子，再来我还拿大树扫你们。
0: 后来他一想啊，干脆快走，要我一个人怎么都好办，我还有老娘还有嫂子呢。转回身来，他把车畔解下来往肩头上一扛，拉着两辆车是急迅奔西。这阵老夫人贾氏都吓死过去，是人事不省啊。这回可倒省话了，罗士信也不言语。那位说他怎么不知道把娘俩放出来呢？其实罗士信真想放来的，他一想，你说我娘又走不了，又没有车又没有马，不是背着就得抱着，我嫂子吧我还得架着，要那样的话这仗怎么打法呢？反不如他娘俩就在车里待着保险。哎，我拿车拉着他们，等前边一旦遇上有车了，或者能顾着牲口，我再把他们娘俩放出来也不晚。这个傻家伙还真有傻心眼儿，就这样往前拉了能有12里地吧，追兵又上来，别让罗士信跑喽，别让他跑喽，原来来虎耳败下去了，找地方就收拾眼睛去了，当兵得把他眼皮翻过来，给沙土全都给冲净了，他缓了半天才睁开眼睛，这眼泪哗哗往下直淌啊，漱了口，把鼻子眼耳朵眼的沙土面子冲净了。来虎耳一想，绝不能叫他跑了，不然的话我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那皇上是龙颜无恩，怪罪下来背不住，我的家就得遭到灭门之祸呀，上天入地我也得把他们撵上。因此来虎耳重整队伍在后头追赶，傻英雄一看不好，是绕走山路啊。就这样又把来虎耳他们远远甩到后边了。那位说可能吗？人家的速度快，怎么能甩得下呢？就得说罗士信粗中有细，原来他是空行人呢，他比较方便，到石喇子前边 他先上去把两辆囚车挨着给提了上去，他走超道，来会儿带着军兵得走大道，不好走的地方上不去。就这样他站了翘了，一直到那半夜，罗士信一看后头没有追兵了，他长出了一口气呀、啊。再往车里一看，这娘俩跟死人差不多少。罗士信可急坏了，
1: 娘啊，嫂子，你们醒醒！哎呀，怎么都不说话了，急死我了。
0: 他把两辆车拽到山崖后面一片树林，这阵傻英雄就觉着个脑袋嗡，头重脚轻，眼皮打架，已经有点支持不住了。罗士信一想啊，还得吃点饭，吃饱了精神就上来了，来会儿追上来，我接茬跟他打。可是往兜一摸，也不知什么时候把这十来个馒头还跑丢了。哎，那就歇一会儿吧。两辆囚车在树林，他靠着树林的边上，往那儿一坐，背靠着一棵树，脑袋一摘呗，睡着了。正在这时，来户尔第六次冲到罗士信面前呢。这小子改变了战术了，标着他们进了树林，他指挥军兵全都下了马了，趴到石喇子后头静静地挡着，估摸着他们睡了。来会儿手提大枪，蹑足潜踪，摸进树林。仔细一看，傻家伙在对面一棵树下睡着了。来会儿暗咬钢牙呀，罗士信呐、啊，罗士信，你能耐再大，你也没逃出我的手心去。这回我一枪扎你个透心凉。我把你的脑袋送到京城，上面要怪我就如实的演讲，带着这家伙实在是危险呐、啊。他想到这儿，到了罗士信近前，阴阳一合把，对准罗士信的梗嗓就是一枪。这家可下了绝情了，力猛枪沉，使出最大的劲儿来。罗士信是全然不知。就在这紧要的关头，不知道哪儿飞了一块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正打的来霍尔前手的手背上头，啪，把来霍尔疼的这手一哆嗦，枪就改了路线了，没刺到罗士信脖子上，正扎到树干上的，咔哧这一下扎进去有半尺多深，再想拔这枪还拔不出来了。就在这时把罗士信给惊醒了，傻英雄睁开眼睛，拨了脑袋，哎呀，好小子，你又来了，伸手他把大枪的枪杆给抓住了，飞起了一脚，正蹬到来霍尔腿上的，来霍尔站立不稳，是转身就跑。傻英雄一只脚蹬着树干，两只手抓住枪杆，嘿，下来，你下来，砰，把大铁枪拔出来了，用手掂量掂量，正合适，哎，这归我吧。手提大枪，他就追出树林了。来户儿有家伙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赤手空拳呢、啊？吓得他魂不附体呀、啊！来户儿是上马领兵就跑，傻英雄从山的半腰一直把他们追到山根下。跑得快的就是跑了，跑得慢的被傻英雄给撵上，就穿了蛤蟆了。他也没数，大概扎死的随兵没有三十，也差不多少啊。傻英雄一看来霍尔跑远了，他也不追了。
1: 哎，对呀，车里还有我娘我嫂子呢， 我还得回去拉着他们接茶跑找我哥哥去。
0: 提着大枪来到树林，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进树林一看，两辆囚车是不翼而飞，连车带人全没影了。
1: 娘，嫂子，
0: 这回傻子可着了急了，围着这树林左一趟右一趟，连喊再找，结果踪迹皆无。罗士信就觉着个脑袋一热，头发根都竖起来了，傻英雄俩眼发直，就犯了傻劲儿了。
1: 娘啊，嫂子，你们被来胡儿给整走了，我上了当了，我跟来胡儿完不了啊！哈哈哈哈，
0: 这一阵狂笑震得山谷都应呼音呢。这傻英雄提着枪冲下山来，边走边喊，奔济南府就下来了。他认为着中了来胡尔的计了，我一定追来胡尔的时候有人绕到我后边把两辆车给整走了，我回济南府去找去，肯定能找着我娘跟嫂子。其实他这么想啊，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没有这么找的，哪有边走边喊的，乐一阵儿哭一阵儿。
1: 娘啊，嫂子，哥哥，来胡儿，堂弟儿，
0: 一说就一串儿，叫谁谁的名，那里头也包含着一定的意思。比如说堂弟，跟我哥哥是八兄弟。你们俩那么好的交情，你怎么能忍心下手呢？来胡尔是仇人，娘跟嫂子丢了，他又不知道秦琼在哪儿，所以这个嘴里是嘚嘚咕咕，跟疯了相似啊。有时候饿了，有人家要口吃的，不给就抢；渴了，啪的喝口就喝一口，也辨不出东西南北来，反正往回来走。能有两三天的时间，他才回到济南城。到这天早黑了，城门已经关闭了。傻英雄围着济南城转了半圈，一琢磨，不能叫城啊，叫城人家也不给我开，还得抓我，干脆我越城而过吧。罗士信有能耐，别看胖高，但是还挺灵巧。就这样，他到了东北城角，利用抱饺子的功夫，两只脚蹬着，两只手攀着，大枪背在身后，一步一步爬上城头，在城上顺着马道下来，到了济南府街里了。到了街里上哪儿去？先回家，拐弯抹角到了秦府。傻英雄迈步上了台阶，还砸门呢，咣咣咣，咣咣咣，
1: 娘啊，开门内，儿子回来了，娘哎！
0: 喊了半天没人答应，傻英雄一抬头，这才发现狮子插花的封皮封着，大锁锁着。
1: 我谁把我们家锁上了？哎，咔吧！
0: 把锁掰下去了，推开门，他进了院了。进院还喊呢：“
1: 娘啊，你在屋没？儿，我回来了。嫂子，快给我整点吃的吧，都把我饿死了。”
0: 先奔老太太的房，进了房中一看，空房子，光剩下一张床。桌子四条腿朝天，两把椅子东倒西歪，冷冷清清，是阴森可怕呀。他转回身又奔秦琼的屋一看，也是如此，空荡荡，声息皆无啊。傻英雄这才想起来，对呀，来胡儿领人把我们家给抄了， 我上哪儿找人去？看来我娘跟我嫂子都没回来，一定是被来胡尔带到衙门去了。想的是他心如刀绞，双手抱着脑袋往院里一蹲，放声痛哭。哭了半天呢，这心绞着痛快了不少。罗氏心一想，哭有什么用？来胡尔的府我知道，就在鼓楼东那个胡同里头一家。我哥哥办事常领我从他们家门前路过，我去掏你的老窝。想着这提着大铁枪来的街上，撒开两条腿，一拐弯钻了胡同儿了。头一个门就是来胡尔的府。傻英雄站住，揉揉眼睛一看，就是这大门关着，哎，角门开着，角门旁边还停着两辆车。心说话，这车可不像我娘跟我嫂子坐的，这车挺华贵呀、啊，说明他们家有客人。他用手一推，角门开着呢。傻英雄一咬牙，来胡尔啊，你收拾我娘跟我嫂子，我要你一家子的狗命。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0: 傻英雄罗士信见老娘跟嫂子丢了，把他疼的就发了疯了。回到家中一看，支离破碎，空旷无人。罗士信是抱头大哭啊，哭罢了多时，他恨起了来胡尔，提着大铁枪到来胡尔的府。偏赶这角门开着，如入无人之境，他就进了院子了。可因为呢，他头一次来，不知道来胡尔在哪间房子待着，也不知道来胡尔回来没有。他正寺外学磨着呢，遇上两个巡逻的哨兵。哨兵一看进了一个人，身高过丈，手里还拎着一条枪，就知道情况不妙啊。谁？你是什么人？罗士信一看坏了，举起大铁枪来，左右开弓，乒啪，正削到这二位脑袋上，这两具尸体摔倒在地，幸好没被旁人发现。罗士信也没收尸，从他们身上迈过去，仍然寻找来胡尔。东撞西撞，正好走进大厨房，提鼻子一闻，你真香哎！管他呢，先吃饱了再说。罗士信也真能吃啊，连干的带稀的稀里呼噜吃了个勾满豪瓶，酒足饭饱。他把嘴抹了一下，拎着枪离开厨房。最后啊，他找到内厅一看，窗户纸刷白，里边传出说话的声音，隔着门缝往里边一看，哟，冤家路窄，来胡尔正在屋呢，还有个人陪着他。两人不知正商议什么，就见来胡尔时而皱眉，时而带笑，在旁边还站着几名保镖，屋里头不超过十个人。来胡尔追赶罗士信几次都失败了，结果把人还丢了。傻小子以为母亲和嫂子被来胡尔给骗回来了，实则不是那么回事。 来户儿也没见着人。可这小子一琢磨，我把犯人给丢了，我怎么交代？他也有点害了怕了。领着残部回到济南之后，一头扎进府里，就犯了愁肠。后来把几个幕僚请进内室，帮着他出主意，想什么办法能开脱罪名。把这些幕僚也急坏了，两天来没出屋啊。起码来说，在唐璧面前就没法交代。另外，来户尔跟唐璧两个人还不和，倘若被唐璧抓着一招之错，那就更麻烦了。后来有个姓赵的幕僚给他出个主意，说现在这个消息暂时封锁，别让唐璧知道，把您手下的人买通，最好是保密，然后准备大量的金银财宝，派专人送到京城去运动越王杨素。只要越王千岁同意帮忙，一句话，官司完了，找什么借口也不能给将军添罪。来户尔一听啊，这倒是上策。今儿晚上这事儿刚商议完，但是还有个为难的事儿，越王杨素啊不太好打点，给他送礼的人多如牛毛，他那好东西见过的太多了，来户尔虽然有点钱，恐怕都难以满足越王的欲望。后来来户尔啊，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抖了出来了，摆了一桌子，让这些人帮着他挑选，你们看什么东西可以取得越王的欢心，我也豁出去了，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正这时候，罗士信来了。要是旁人呢，得考虑考虑后果。这傻英雄可不想这个，就知道报仇。他一看来户尔在屋，眼睛就红了，把掌中大铁枪一晃，咚，一脚把房门蹬开，像头狮子似的，他就冲进来了。
1: 来户尔啊，小子，还给我老娘跟嫂子！
0: 这一嗓子真好像打了一声闷雷，把这屋震的几乎是摇了三摇，晃了三晃啊！来户尔抬头一看，呀！吓得他魂飞魄散，他真没想到这个傻子怎么跑他家来了，真像一场噩梦相似啊。眼下他就挎着一口宝剑，来会儿崩慌把宝剑拽出来了，指挥两旁的人挡住，把他堵住，抓住他。这些人都知道罗士信厉害，一个个是呆若木鸡，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罗士信就先下了家伙了，把这条大枪抡起来当棒使唤，劈叫啪嚓，哎呀噗噗，哎呀噗噗，啪啪，一转圈全给报销了，打的是脑浆迸裂，有的前后给扎了个透膛，死尸横躺竖卧，就剩了个来户尔啊。来户尔一看不好，白宝剑也拼了命了，跟傻英雄站在一处。但是他这个能耐比不了罗士信，他本来就怕这傻英雄，一伸起手来就发怯，您说这仗还打得赢吗？三不愣两不愣，他这宝剑正碰在铁枪上，烫肉，宝剑飞了。罗士信涮枪就扎，来户尔也是急了，往旁边一闪，砰，把大枪的枪头抓住，他可就入了死扣了。 两个人在屋里头就躲开这条枪了，真好像走马灯相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给我，你给我，我就不给你！哎哎哎哎！后来这枪也没夺过来，两个人就厮打在一处啊。罗世信抓住他的袋子，他掐住罗世信的脖子，两个人是满地翻滚。终于，莱胡尔的力量没有罗世信大，被傻英雄压在身下。罗世信伸出大手来，掐住他的脖子，另一只手腾出来，把拳头抡到空中，就像冰雹相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莱胡尔打的眼珠子都冒出来了，最后腿一蹬，脖一梗梗，咽了这口气了。傻英雄还以为他没死呢，把大枪捡起来对准他的胸膛，噗噗噗噗噗噗噗，扎了二三十枪啊。罗世信这才觉着痛快，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娘啊嫂子，你们在哪儿呢？
0: 这人就是疯了，弄得满身是血，拎着枪晃晃悠悠离开内厅，往外就走。他们这么折腾，别人能不知道吗？不过谁也不敢沾边啊，全躲在四面暗中偷看。等罗世信在前边走，他们在后边跟着，一直来到监军府门外。早有人到帅府给唐璧送了信了。唐璧听说不好，马上点兵300来到出事地点。

0: 喜欢罗士信。秦琼在节度使衙门供职的时候，罗士信常来找他哥哥，一来就跟唐弼谈一会儿。要不是因为他傻，那唐弼早就保举他的官职了。如今一看罗士信变成这般模样，心里是又疼又气呀。没有办法，把掌中大刀一晃，代替军令，军兵们月牙行把罗士信就包围了。唐弼马往前蹄，用刀点指，呔，对面是金石孟奔罗士信吗？罗士信这阵儿清醒了一些，揉揉眼睛看了看，
1: 我你不是唐弼吗？
0: 唐弼一听这别扭啊，不错，正是本帅。我且问你，来护儿现在何处？
1: 叫我给打死呢，又给扎了几十个眼儿，那已经归位了
0: 啊。罗士信呐，你可知你身犯什么罪名吗？你竟敢闯入监军府，杀死监军大人，已经犯下不赦之罪呀！前边的账还没结清，你现在又欠了新账啊！看来你是没法活了。本帅以公之公，只有对你下手了。来人，冲，把他抓住！军兵没办法，往上一闯，把罗士信包围了。傻英雄这会儿是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呀、啊？偏是王大，我是王二，把一切都豁出去了。因此，他把大铁枪抡开了，横冲四面，力挡八方，往前一冲，一条血胡同；往后一退，就倒下一大片呐。他是大开杀戒，眨眼的功夫就打死打伤军兵五六十人。唐弼离老远看着，心中真称赞呐，罢了罢了，这家是个人嘛，真是天下无敌的好汉。但是恐怕你这条命是难以保住了，要把你放走了，我怎么向朝廷交代？想到这，分飞正调弓箭手，这弓箭手可厉害，五十个各拿长弓大箭，哗冲到队伍的前面，对准罗士信是一顿猛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罗士信就觉着是肩头上冷不丁麻了一下，一低头又挨了一箭，刚一愣，砰，腿肚子上又挨了一下。傻小子心中暗想，这带尖儿的筷子谁也受不了，一会儿就得把我射死啊，干脆我跑吧。他忍痛扶伤，摸头就钻了胡同了，谁也不敢拦着。一边跑，他一边利用这个机会把两支箭拔出去，闹了半天这箭带倒虚钩的，还带出两块肉去，那也就是罗士信换旁人趴在那儿动不了了。军兵们在后头摇旗呐喊，唐弼督着队是紧追不舍，追到北关来了。可正往前跑着，面前闪出一道河来。当兵的看这回他跑不了了，你没长翅膀，你蹦不过去，这回他跑不了了，抓住他，到河了。其实他们没想到，罗士信呢比他们还高兴，因为他天生的水量，看着水了，知道自己死不了了。傻英雄回头看了看，
1: 别送了，再见。
0: 砰，他跳到水里了。唐弼追到河边，命军兵沿河射箭，其实射了半天白费劲。罗士信沉入河底，他不但说水性大，在水里还能睁眼呢，像一条大鱼似的。他在河里头乱闯， 转来转去，顺着水。

0: 溜，到了北关的水门。原来这条河通的城外的护城河，是活水。只是城下的呢，有一道铁闸，这铁闸也是用铁条编成的，水可以来回流通。傻英雄走着走着，脚着咣当一声碰上了，用手一摸，是这玩意儿。他把大铁枪插在泥地里，然后腾出双手来，双臂较力，把铁条扳弯，把枪抄起来，他从这空钻出去了。那军兵还在城里射箭的时候，罗士进早到了城外的护城河了。后来求到浅水，他才爬到岸上。听了听，城里还像开锅似的。罗士进心中暗笑啊，你们折腾你们的，爷爷走了。他就奔西北方向跑下去了。按下螳臂不提，单说罗士进，这一口气跑出来没有一百里地，也差不多少。最后筋疲力尽，趴在地上他就睡着了。幸好是旷野深山，没被人发觉。等醒过来之后，揉揉眼睛，接茬往前跑。饿了怎么办呢？找着人家到里边讨口饭吃。人们都以为他是个野人呢，见着他就吓跑了。傻英雄不管这套，翻出吃的，吃完了之后接茬往前走。现在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找哥哥秦琼。可是秦琼在哪儿他不知道，他奔的是哪个方向也不清楚，就胡了八度往前跑。饿了就抢吃的，渴了趴的喝口喝口水，困了躺地就睡。就这样，就不是一天了。这天傻英雄正往前跑着，走到一片深山，也不怎么的，他跑到崖头上来了。这大石喇子高有百丈啊！傻英雄走到这儿一看，没路了。
1: 哎呦，我哥哥在哪儿呢？哥哥也全完了。
0: 他感觉着头重脚轻，往石喇子上一趴，是沉沉睡去。这一觉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后来似醒非醒，他正在石喇子上趴着呢，突然就听见山脚下马挂銮铃的声音。不但有马蹄子声，还听见有个人喊：“秦琼，哪里走？姓秦的，你跑不了了，还不下马等待何时？”罗士进一惊，把眼睁开了。嗯，这声音是来自下边。他手扒着石喇子，探身往下看。闹了半天，石喇子下的是盘山道。一前一后跑来两匹马，在头前马上的正是要寻找的哥哥秦琼秦叔宝。往秦琼的马后观瞧，追了一匹马。马鞍桥端坐一员老将，金盔金甲大红袍，手里擎着三挺大砍刀啊，正在追赶哥哥秦琼。傻英雄以为是做梦，后来才知道这是真事儿啊。
1: 哎呀，哥哥不必担惊，我在这儿呢。
0: 但是这么高的石喇子他又下不去呀，这要蹦下去非摔扁了不可。他急中生智，哎，把旁边一块巨石他抱起来了。这块石头少说也得有千斤，对着石刀那老头他就抛下去了。那位说下边是秦琼吗？一点都不假。 现在咱得把秦琼的经过做一详细交代。前文书咱说了，靠山王杨林带着13家太保进京朝见天子。其实杨林这次进长安心事重重，非常不痛快。自从新军登基之后，他们君臣还没见过面呢。按国家的制度来说是君臣，按他们家来说，杨广是杨林的亲侄子。靠山王杨林在燕海登州，耳朵都灌满了。听说杨广登基，重用杨素和宇文化及，狼狈为奸，坏事都干尽了，老百姓怨声载道。因此杨林就恨上杨广和宇文化及等人。这一次名义上是朝见天子，实质上杨林暗下决心要清君侧，重整朝纲，把宇文化及等人一网打尽。不整顿朝纲，恐怕这个国家就完蛋了。他是怀着这种心情进京的，可秦琼呢本不愿意跟他来呀、啊，那家里那么多的事儿能离得开吗？又怕杨林对自己产生怀疑，迫不得已只好跟着他来。这一路上秦琼的心呢跟开了锅了似的，第一挂念程咬金、尤君达，不知我这两位兄弟脱险没脱险，我那徐三弟究竟用什么办法能反济南去救他们呢？又想起老娘来，心里头不定得多难过呢。寿期刚过，我匆忙就离家出走了，我娘得怎么想呢？哎，总而言之，秦琼这个心呢都简直撕碎了。但是尽管心里头怎么沉重怎么着急，脸上装得若无其事，该说说该笑笑，一天到晚陪着靠山王，谁也没看出破绽来。这一天往前正走，来到临潼，杨林一想离着京城不远了，今天就在这住一夜。可住在馆驿之中，还没等吃晚饭呢，就听见馆驿门外开了锅了，有人连哭带叫啊，有人吆喝。杨林就一愣，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秦琼在，你领着两位弟兄出去查看，儿遵命。秦琼带着罗芳、薛亮来到馆驿的门外，一看呢，有好几百老百姓都在地上跪着，头顶状纸，口口声声要求见靠山王。靠山王的亲兵不答应，正在驱赶百姓，因此在发生骚乱呢。

0: 见王爷，说什么他们要告御状。
1: 哦，来我问问。秦琼到这一问，其中有个老头说，说我有个老女儿被越王杨素给抢去了，活活的给打死，弃尸荒郊，人命关天，难道就这么算了不成吗？老汉我豁出这条命不要了，我也得告越王杨素。有道是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呀、啊。难道说他打死人就不偿命吗？秦琼又问一个老太太，老太太的孙女被越王杨素给抢去了，非要霸占成王妃。姑娘不答应，被越王杨素活活的逼死。人有人证，物有物证，也来告状。结果秦琼一问呢，大同小异，不是女儿被越王杨素抢了，就是孙女儿被霸占了。秦琼一皱眉，让老百姓等着，他尽管意见靠山王杨林如实的讲说了一遍。杨林一听可气坏了，这个心说杨素啊三弟，照这样子下去，咱们隋朝的江山完了。你真是胆大妄为，情同禽兽啊！这一次我进京，焉能不跟你好好算算账？杨林想到这儿，披上斗篷，带着十三家太保，亲自到馆驿门前接见百姓。赶紧围拢上来，往上叩头，口呼冤枉。杨林说，众位啊，谁也别怕，你们有什么冤屈只管向本王讲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로컬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